0: 聊点啥东西？
1: 啊对，我把我一旁那大姐，你在着急进来了，还有几家人，你在这样问，对吧？反正还有
2: 问。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叫啥呢？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